0: 最终案例中的男子经行政执法人员内心释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此特别提醒有关单位或个人，我区当前已经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建筑用花岗岩、陶瓷土等的砂石土，在目前法律严厉规定之下，切勿心存侥幸盗采砂石土，否则将面临较重的行政处罚甚至乎刑罚。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点样区分地面塌陷同埋地面沉降啊？
5: 嗱，李仔啊，地面塌陷系地表岩土体喺自然或者系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降落，并喺地面形成塌陷坑洞嘅一种地质现象，而地面沉降就是自然因素或者是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由于地下松散地层固结压缩，导致地壳表面飙高降低的一种局部的下降运动。
3: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小声音，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9: 重点咧系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8: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9: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8: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9: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
10: 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0: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0: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城南寻宝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强叔由家乔演绎。罗伯妹啊！
12: 嗯，
11: 即系呢隻咖啡呢，你觉得
13: 得？我住有住，收工收工，即刻停走。诶，萝卜妹你都响住，
12: 二叔
13: 公，我带你哋去开下眼界嚟。
11: 哇，二叔公做乜嘢咁兴奋嘅？
12: 系啦，去便知去安改咋。
13: 嗱，首先俾啲好嘢你哋睇下先，你哋闻下几咁香，睇下啲油包几靓。
11: 呢块尘，真系的确唔错。
12: 闻落仲系好香啊！
13: 梗系啦，
12: 莲子嘅皮嚟噶。
13: 我查有强叔晒嘅陈皮咧。
11: 啊，我听你讲过啊，强叔系城南噶。
13: 系啊，呢度咧系我哋新会金嘅其中一个核心产区咧。
11: 城南唔得，唔得。
13: 吓吓吓吓，点解唔得？
11: 我以前去过。嗰条咧系城中村嚟嘅，巷窄路烂，电线啊满天挂，污水渠啊臭崩崩，周围粒粒咁乱，咁嘅地方边会种到靓金噶？
12: 不过前哥啊，你由几久冇去过城南啊？
11: 反正啊以前去过啦，咁嘅地方啊我都冇谂住去第二次啊。
12: 唔系吧？我开晒问喎。城南面最入先啊，省百千万工程典型产啊，佢做得又好靓，我同打卡点又多好多啊。
13: 阿强叔都话佢哋住嗰度公园靓，街道干净，边树有你讲到咁啊？全我觉得啊，全你又唔好一本通书啊睇道路。嗱，我啊约咗阿强叔去佢嗰树买靓陈皮行啦。
12: 系啦。你成日都话自己系陈皮料嚟代市，连整种城南岩仓地都未去过，讲出去俾人笑啊！
11: 咁啊去啦！但系如果啲陈皮嘅质量唔靓嘅话咧，我肯定唔会买噶吓。我啊要对得住我嘅陈皮鸭、陈皮

0: 骨啊！
1: 系啦系啦，咁啊仲唔快啲吓？我带你哋去城南寻宝咯！
2: 唔系啊嘛，呢、這个干净企理、整整齐齐嘅地方，真系以前嘅城南。
1: 哦，唔怪得阿强叔话佢响城南住得啊，好舒服嘅又开心啦。
2: 啊，以前头顶密密麻麻嘅电线、蜘蛛网唔见晒嘅。啊，仲有嗰啲行唔落两个人嘅窄巷啊、黑巷啊，点解全部变晒？又阔又大嘅路嘅，
3: 嗯，凯丽散文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前讲你开我兴车嘅兴车场，唔单止表阵，仲有绿化烧景，连兴车场都整到好似拱形球啊！
2: 嗯，我记得以前呢呢排系铺头嚟嘅，外墙呢甩晒皮，邋邋遢遢咁，乜依家翻身到咁靓咁舒服嘅？
4: 唉，二叔公。
1: 喂，强叔，
4: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我同你介绍，呢个系我侄孙阿全啊，呢位咧系我哋街坊阿贴，
4: 哦，你哋好，
2: 叔你好啊，
4: 你哋好，
1: 阿强叔啊，我呢个侄孙咧系街坊公认嘅陈皮厨师，日日都香树钻研陈皮餸，今日咧专登带佢嚟见识下你哋城南正宗嘅靓陈皮，
4: 哦，原来陈皮大厨啊。识煮陈皮呢是好事嚟嘅，但是识食识煮最识产地先至够专业㗎喎。
2: 陈皮鸭、陈皮骨、陈皮红豆沙，哎，我样样拿手，全城都是口碑㗎。但是城南嘅陈皮呢我就冇点用过喎。
4: 呢位大厨啊，你以前肯定觉得城南系脏乱差呢，系咪呢觉得呢度种出嚟嘅金呢都唔正宗。嗱，我实话同你讲啦。以前村入边环境差，沟渠淤堵，同埋咧又闷热多蚊，种金咧多多少少受啲影响嘅。
1: 嗯，咁又系哦，啊环境唔好嚟买陈皮嘅客商都会少唔少啊？
4: 啊，但系而家又唔同啦，全村啊精准整改，唔搞大拆大建，专拣群众最头痛嘅问题去落手。嗱，你哋睇下，明渠咧全部改成暗渠。仲有啲老旧嘅井盖咧，都换晒一啲防滑防臭嘅球麦铸铁井盖，啊，仲加装咗四防装置添，彻底根治咗积水、异味同埋蚊虫滋生呢啲老顽疾啊！
2: 环境同以前咧真系
5: 被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泥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依法如实普查，
9: 一盏灯笼照亮回家的路，
10: 一块月饼藏住家乡的味道，
11: 有你有我共此晚，纵使相隔常挂念，
9: 愿皎洁月色照亮每一份牵挂，
10: 让人间烟火温暖每一个家，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圆。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今年系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9年结对同行嘅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3日，新会区2026年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动员会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召开。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体系，厘清监管职责，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租赁厂房业主管理责任。要加快推进硬件设施和消防队伍建设，对标整改消防水压不足、设施响应滞后等问题，完善园区消防配套设施建设。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属地及园区管委会要迅速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整改消耗管理。近日，近百名师生来到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当天广州软件学院牵头，在新会区教育局支持下，联动新会区陈瑞奇中学、新会第二中学、双水镇沙鹿梁华技学校、罗坑镇罗坑小学，在此开展传承侨乡精神、涵养家国情怀、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主办方介绍，依托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馆藏资源，由高校牵头组织多所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在江门市尚属首次。9月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24日，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

0: 10月15日至24日，每日9时至22时。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5: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上位规划。
4: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5: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4: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5: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4: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

0: 性比较广，如果投喂红萝卜嘅话，佢哋自不然亦都唔会拒绝嘅。咁此外咧，一啲文艺作品经常将红萝卜就同呢个兔仔联系喺一齐，咁咧就导致呢种误解就广泛流传啦。
1: 原来我搞错咗，咁买咩好啊？
0: 唉，使咩自己愁啊？上呢个走宝网上边，大把咁样嘅兔仔专用饲料，买嗰啲咪得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6: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6: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

0: 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嘅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一盏灯笼照亮回家的路，
3: 一块月饼藏住家乡的味道，
4: 有你有我共此晚，总是相隔常挂念。
2: 愿皎洁月色照亮每一份牵挂，
3: 让人间烟火温暖每一个家。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圆。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7: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8: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9: 落在途上。

播中途上仲有你，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节目时间，艾佳乔啊，陪伴大家嚟到今日嘅中秋佳节啦。讲到中秋啦，首先祝大家啦喺中秋佳节啦，可以收获到美好嘅心情啦。仲有啊，就系月亮同埋团圆啦，呢两个元素咧都好重要啊。好多朋友就话今晚可能会同屋企人围埋一齐食饭啊，吃下月饼，睇月亮咁系咪？当然仲有啲朋友咧要翻下工啊，要值班啦，仲可能系出咗外地添，唔可以同屋企人团聚。所以无论你而家身处边个位置啦，都祝你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啦。嗱，我哋广东人嘅中秋咧仪式感真系几多啊！除咗食月饼啊，仲有可能会有其他嘅一啲元素嘅，咩田螺啊、芋头啊。这个碌柚啊咁样啦，可能都系算系家家户户啊，台面上面会见到嘅。我细细个嘅时候咧，中秋仲会攞住个灯笼走去行啊，可能自己自制嘅添。咁而家变成好多咧，都系用手机灯光噶啦。啊，不过热闹嘅感觉咧就系一样嘅。提醒大家啊，月饼嘅一个糖分油脂比较高嘅，唔好食太多啊，浅尝就好噶啦。如果今晚出去赏月啊、行街啊，夜晚黑嘅温差大，都记得带多件衫喎。

0: 想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
4: 唉，前哥，你的富贵族啊，都是啊。
5: 哎呀，你千祈不要动我的富贵族啊。这个呢是徐半仙帮我摆的风水阵来的。
4: 风水好不好呢？我就不抵。但是你的水摆得好像老火行口。
5: 真的好像个几月没换水了。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带上最美的音乐，
12: 带上最美的音乐，
11: 寻找最大的快乐，
12: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3: 与你同享乐在途上，嚟到我哋嘅中秋佳节啦，你会发现啦，其实喺我哋刷屏不断咧，啲二手榜入边啊，好多艺人咧都会喺社交平台上边咧送出中秋嘅祝福嘅。咁当然仲有我哋嘅好朋友们啦，都有喺自己朋友圈啦，或者系通过私发嘅信息啦，咁啊发一啲嘅中秋祝福。咁有啲会晒屋企嘅团聚相啊，亦都会分享自己赏月嘅片段啊，咁样都系简简单单，主打一个咧平安喜乐。虽然而家都会有声音就话啦，觉得过节嘅氛围感淡咗，但其实咧团圆一定要好大阵仗啊，同屋企人倾下偈，同朋友。

我发句祝福，或者自己静静地咁啊，睇下天上嘅月亮啦，都算系过好一个中秋啊。如果而家你系同屋企人喺埋一齐嘅话咧，不妨同佢再面对面讲翻声中秋快乐啊！如果挂念嘅人唔喺隔篱嘅话，都可以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杂志，拒绝公式诱惑。

0: 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保障人民財產安全，樹立正確理財觀念，警惕非法集資陷阱。
1: 使用燃氣米大衣，
2: 安全知識要記住，
1: 出遠門要關閥，順手一擰唔複雜，
2: 用氣時要通風，窗戶打開咪閂實，
1: 熱水器、耗氧器需要煙道排廢氣，
2: 橡膠管壽命短，金屬軟管更安全，
1: 預漏氣未怪異，開窗通風要記住，
2: 用黑氣危害大，正規氣閘先好買，
1: 定期檢查燃氣設備，規範日常用氣行為，
3: 讓隱患無處藏身，讓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4: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5: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6: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7: 落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连日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镇村一线、工业企业、项目工地、景区景点和商业综合体督导安全防范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和蚊媒传染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根据关于进一步扩大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节假日免费对外开放停车范围工作方案文件要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合理停车需求，全市范围内实施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秋假期期间186个停车场、10436个停车位免费对外开放停车，市民朋友可按公布的停车场名单及地址搜索就近的停车场进行停车，并注意遵守停车场相关规定，文明、安全、规范、有序停车，按照规定的开放时间和指定开放的停车区域停放车辆，勿占用留用车位。昨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商务部监测，9月14日至20日，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至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23日，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再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日至23日，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日，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日火车票。10月3日至5日，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阿联酋民航总局24日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0%。预计我区今日到28号晴热高温嘅天气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另外29号系多云有分散阵雨，30号转为雷雨天气。中秋假期期间天气炎热干燥，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抑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7: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日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

0: 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1: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0: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源头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呢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1: 咁水产养殖户呢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呢？
0: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呢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呢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呢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1: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6: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6: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6: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6: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土山，
11: 土山。
10: 土山，
11: 土山。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5: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6: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7: 落在途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逢9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我国法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而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善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一盏灯笼照亮回家的路。
11: 人愿
10: 一塊月餅，藏住家鄉的味道。
11: 有你有我共此晚，縱使相隔常掛念。
12: 願皎潔月色照亮每一份牽掛，
10: 讓人間煙火温暖每一個家。
13: 祝願大家中秋快樂，人月兩圓。
10: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一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4: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3: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道。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8: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8: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9: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1: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6: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城南寻宝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霍产全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强叔由家乔演绎。萝卜妹啊！
12: 嗯，
1: 即系呢隻咖啡咧，你觉得？
13: 我住有住，收工收工，即刻停咗。诶，萝卜妹你都响住，
12: 二叔
13: 公，我带你就开下眼界嚟。
1: 哇，二叔公做乜嘢咁兴奋嘅？
12: 系啦，去便知去安改咋？
13: 嗱，首先俾啲好嘢你哋睇下先，你哋闻下几咁香，睇下啲油包几靓。
1: 呢块陈皮真系的确唔错喎。
12: 嗯，闻落仲系好香啊。
13: 梗系啦，
12: 唔知个皮嚟噶。
13: 我查有强叔晒嘅陈皮咧。

0: 啊，我听你讲过啊，强叔系城南㗎喎。
1: 嗯，系啊系啊，呢度呢系我哋新会金嘅其中一个核心产区嚟。
0: 城南唔得唔得唔得。
1: 吓吓吓吓，点解唔得？
0: 我以前去过嗰条呢系城中村嚟嘅，巷窄路烂，电线满天挂，污水渠又臭崩崩，周围粒粒咁乱，咁嘅地方边会种到靓金㗎。
2: 不过前哥啊，
0: 嗯，
2: 你由几家冇去过城南啊？
0: 反正啊，以前去过啦。咁嘅地方啊，我都冇谂住去第二次啊。
2: 唔系吧？我开晒文，城南现在入先啊，省百千万工程典型产啊，佢做得又好靓，我同打卡点又多好多啊。
1: 嗯，阿强叔都话佢哋住嗰度公园靓，街道干净。边树有你讲到咁啊？全我觉得啊，全你啊唔好一本东书啊睇道路。嗱，我啊约咗阿强叔去佢嗰树买靓陈皮行啦。
2: 系啦，你成日都话自己系陈皮料嚟代市，连整整城南岩仓地都未去过，讲出去俾人笑啊。
0: 咁咁啊去啦。但系如果啲陈皮嘅质量唔靓嘅话咧，我肯定唔会买噶吓。
1: 嗯，
0: 我系要对得住我嘅陈皮鸭、陈皮骨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仲快啲吓，我带你哋去城南寻宝咯。
0: 唔系啊嘛，呢、這个干净企理、整整齐齐嘅地方，真系以前嘅城南。
1: 哇，唔怪得啫，阿强叔话佢响城南住得噶，好舒服嘅，又开心啦。
0: 啊，以前头顶密密麻麻嘅电线、蜘蛛网唔见晒嘅。啊，仲有嗰啲行唔落两个人嘅窄巷啊、黑巷啊，点解全部变晒又阔又大嘅路嘅？
2: 嗯，开嚟散文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前哥，你开嚟我兴趣嘅兴趣场。唔单止表镇，仲有绿化烧景，连兴趣场都整到好似景园局啊！
0: 嗯，我记得以前
1: 城南正宗嘅靓陈皮，
3: 哦，原来陈皮大厨啊，识煮陈皮咧系好事嚟嘅，但系识食识煮，仲要识铲地先至够专业噶、啊。
0: 陈皮鸭、陈皮骨、陈皮红豆沙，哎，我样样拿手。全城都有口碑的，但是城南的陈皮呢我就没怎么用过、
3: 啊。这位大厨啊，你以前肯定觉得城南是脏乱差，是不是觉得这里种出来的金呢都不正宗。嗱，我实话跟你讲啦，以前村入边环境差，沟渠淤堵，同埋呢又闷热多蚊，种金呢多多少少受啲影响嘅。
1: 嗯，咁又系喎，环境唔好嚟买陈皮嘅客商都会少唔少啊。
3: 啊，但系而家又唔同啦，全村啊精准整改，唔搞大拆大建，专拣群众最头痛嘅问题去落手。嗱，你哋睇下，明渠呢全部改成暗渠，仲有啲老旧嘅井盖呢都换晒一啲防滑防臭嘅球墨铸铁井盖，啊仲加装咗四防装置添。彻底根治咗积水、异味同埋蚊虫滋生呢啲老顽疾啊！
0: 环境同以前咧真系唔同晒啊！
3: 系啊咧，嗱而家咧啲巷咧全部通晒，环境啊靓咗，空气又好咗，光照通风啊一流啊！
2: 系啊，我开过啲陈文嘅吹房，啲街坊个个都话好满意啊！而前呢巷道积水火臭嘅问题，现在都解决咗啦，治得又市服又市审啊！
1: 咁你哋城南啊，作为新会金嘅核心种植区，所以都环境升级咗啊，咁啊种出嚟嘅金啊，肯定啊果香更浓，品质上乘噶啦。
3: 系啊，二叔公，嗱，我哋继续向前行啊，边行边讲。
0: 咦，呢、這个角落头咧，我记得好清楚，以前系杂物堆，堆满晒嗰啲烂家具、烂瓦铲，乜依家变成一个咁精致嘅公园仔嘅？
3: 是啊，嗱，而家村入边因地制宜，将各处嘅卫生死角啊、闲置烂地咧，都改造升级，变咗一啲小微绿地同埋休闲角落。咁而家我哋老人家啦，都可以过嚟倾下偈，啲细路仔又可以过嚟玩下游戏，嘿，又热闹又温馨啊！
2: 啊，强叔啊，楼下啲巷都好阔下啊！
3: 是啊，拓宽打通咗之后。

0: 咧，最起码可以俾消防车通行到，保障大家嘅安全啊嘛。
1: 嗯，每一处嘅改变都系以民为本，唔错唔错啊！
0: 我喺城南咧都住咗几十年噶啦，从来冇谂过村咧可以变得咁靓。全靠百千万工程精准赋能，全部睇住我哋嘅民生痛点，逐样逐样咁去突破，先至有而家嘅和美乡村咋。咁阿全啊，你对我哋嘅陈皮有翻信心未啊？
2: 我以前咧一味守住老印象，低估咗城南嘅变化。哎呀，依家呢度变得又干净又舒服又宜居。我相信你哋嘅好环境唔单止可以孕育出你哋嘅好生活，亦都可以孕育出好食材。
1: 睇嚟今次城南寻宝啊，不枉此行啊！
2: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城南寻宝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3: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诶，吕博士啊，美花个女咧今日星期六生日，买啲咩俾佢好啦？
6: 买礼物呢家嘢真系考起我啦，你揸主意啦。
5: 佢个女好中意啲小动物，诶，不如买只兔仔俾佢啊！
6: 兔仔又要好好养先得。
5: 仲有兔仔系中意食呢个红萝卜噶嘛，咁顺便买埋啲红萝卜俾佢，等佢喂啊。
6: 其实兔仔咧就唔系最中意食红萝卜噶。
5: 唔系啊，马呢个小朋友都知噶啦，兔仔中意食红萝卜噶系嘛？
6: 系啊，呢、這个就系最广泛嘅误解咯。其实咧，野兔最中意嘅系木粟科同埋豆科植物嘅幼苗同埋嫩叶，而唔系红萝卜啊。
5: 系咩？
6: 嗱，再讲啦，红萝卜系属于人类种植嘅作物嚟噶嘛。野兔食红萝卜嘅机会咧就唔多嘅、而且红萝卜当中嘅糖分含量比较高，就唔系好适应野兔嘅消化系统嘅啫。而呢个家兔咧系野兔嘅纯化种嚟嘅，绝大多数杂性同埋野兔咧冇乜区别。家兔喺饲养过程当中咧，由于人类投喂嘅情况就冇办法选择噶嘛，加上佢哋自己本身食性比较广。如果投喂红萝卜嘅话，佢哋自不然亦都唔会拒绝嘅。咁此外咧，一啲文艺作品经常将红萝卜就同呢个兔仔联系喺一齐，咁咧就导致呢种误解就广泛流传啦。
5: 原来系我搞错咗啊！咁买咩好啊？
6: 唉，使咩自己愁啊？上呢个走宝网上边，大把咁样嘅兔仔专用饲料，买嗰啲咪得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
2: 话说王贵一边讲，一边就拎起个棋盘望住王安的头上打落去，啪一下，哈！这个王安冇提防，被王贵一棋盘打到头上鲜血直流。王安就喺度大叫：哎呀，哎呀！双手捧住个头，转身就走。唉，王贵啊，点肯噶？喺后边就搏命咁追咯。王安一直走到后堂，哇！王元凯睇见王安满头鲜血，就问佢原因。王安就将捉棋嘅事禀报一片。啊，都仲未讲完啫，王贵就啱啱赶嚟咯。王元凯咧就大怒闹：你呢个都唔好，唔忠先生嘅意噃。

0: 三个人就即刻话：哎呀，你唔好谦虚啦，嚟嚟啊，一定拜托你咧，嚟咧写咧写咧。王贵就恐怕岳飞逃走，就将个书房门反锁咗上嚟，对岳飞讲啦：喂，岳飞啊，如果你肚饿，柜桶里边有点心，饮你食啊吓。佢哋讲完，三个就飞跑咁出咗去玩啦。岳飞将三个人平日所做个破题翻出嚟睇咗，依照各人嘅口气写成咗三个破题。后尾呢，就走到先生嘅座位上边坐低，将周同嘅文章仔细咁睇咗，不觉就拍案讲啦：哎呀，我岳飞如果能够得到呢个人教训，就唔担心今后唔成名啦。于是就企起身嚟，拎住支笔，染咗墨，拎张凳仔垫高只脚，企咗上边，喺个白墙上边写咗几句：投笔由来善虎头，虽交谈笑觅封侯，胸中豪气凌霄汉，腰下清平射斗牛，英雄自合调更鼎，云龙风虎自相投，功名未遂难以知，一再时人笑闭求。岳飞写完又读咗一次，后尾呢又喺八句后边写咗八个字：七零幼童岳飞咬题。然后就放低咗笔。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书房嘅门个锁响啦，回身一睇，只见王贵同张显、汤怀推门入嚟，慌慌张张咁讲话：弊啦弊啦，你快啲走啦，你快啲走啦！岳飞一听，唔知道发生乜嘢事，一下亦都惊起上嚟。原来系先生翻嚟啦。王贵三个人怕先生睇见，叫岳飞请枪作文呗，所以就慌慌张张叫话：你快啲翻去啦，快啲翻去，先生翻嚟噶，你快啲走，快啲走啦！岳飞呢就只好走出书房，翻去屋企。嗰个周同翻到书馆坐定，嗰个心就谂咯噃：和声相随真系奇呀！诶，即呢度系一条细村落，边度有咩贵人呢吓？周同一边谂，突然间见嗰三张破题就摆喺自己嘅面前，于是就逐张拎过嚟睇啦。诶，文理都好通顺，仲有头有路添。跟住呢，佢就将三个人平日写嘅文章一对照，就觉得平日写嗰啲呢真係狗屁不通。嗰个心就諗啦：啊，今日呢三个学生点解才学突然间好起上嚟嘅呢？唔通係我老运亨通？唉，亦都不枉我传授呢三个门生啦。跟住呢又拎起今日写嘅文章仔细咁睇咗一次，越觉写得精彩，嗰个心就諗啦：唔通佢係请枪搵人哋代写嘅？佢諗到呢处，佢即刻就问王贵：王贵啊，你过嚟，你话我知，今日我落咗乡之后，有咩人嚟过我书房啊？
1: 老师，冇人嚟过。
0: 周同正喺度思思而已，突然间担高个头嚟，见墙上边写住几行字，企身上前一睇，原来系一首诗。虽然唔系写得好美，即句法可观，而且抱负不凡。再睇到后边写住岳飞个名呗，佢即刻就企起身：
2: 王贵啊，你呢个畜生啊，而家有岳飞提。

0: 知喺牆上邊點解講話書房裏邊冇人嚟過啊？唔怪得你哋三個人寫嘅破題寫得同往日唔同啦，原來係佢幫你哋寫嘅。王貴，你快啲去同我請佢嚟呢處見我。王貴咧唔敢出聲，一直走到岳飛屋企，對岳飛講：哎呀，岳飛，你喺書房牆上邊唔知寫啲乜嘢，老師見到啊唔知幾嬲啊！而家叫我嚟請你去，你啊恐怕要挨打啦。岳飛阿媽聽見，
1: 扣好安全帶，防止事故發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新会各房企推出形式多样的购房。

0: 促销活动，助力市民轻松实现安居梦。银海湾一号、骏景湾天汇、怡福峰会等18个优秀项目，以特色活动加实质让利组合拳，推出限定折扣、成交礼遇、特惠车位等活动，叠加特价单元、赠送家装礼包、新品加推等促销手段。自人才房票政策实施以来，申领热度持续攀升，双节期间不少纳入房源库的楼盘还同步推出人才专属购房福利，与房票补贴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降低人才安居成本。23日，中秋音乐交流沙龙在区文化馆温情上演，全区音乐界代表欢聚一堂，以乐会友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中秋节快乐两重唱中热闹开场，欢快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紧接着《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等中秋经典接连唱响，器乐四重奏《山海林间》《陈皮谣》《月光下的甘源》《桥乡的月光》等新会本土原创作品相继登台，琴韵悠扬，乡情绵长，重奏、独奏、合唱、独唱穿插，进行歌声与琴韵交织，让这个中秋之夜更添雅致与温情。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消息，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哥伦比亚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日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伤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4: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
0: 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
6: 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0: 声半个。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岭南瑰宝，因其独特的香气和多种药用价值而闻名。新会陈皮的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化过程对环境和工艺有着严格的要求，从选果、采摘、清洗到开皮、晾晒、翻皮、生晒、储存、烟熏、翻晒到陈化，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在新会陈皮的制作过程中，翻晒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翻晒的目的是为了防潮、防霉变、防虫蛀，同时亦都是为了令陈皮接触空气和湿度进行自然陈化。新会陈皮的陈化过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精心的维护和适当的翻晒，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陈皮的品质，令它成为真正的软黄金。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9: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8: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9: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1: 安全知识要记住，
10: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哦，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春上绿芽，
17: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17: 冬煮茶。
1: FM 98.3
4: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上人间芳华。

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

0: 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2: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在草丛上面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

0: 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3: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0: 适逢九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我国法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而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一盏灯笼照亮回家的路，
7: 人缘月圆两团圆，千里
8: 一块月饼藏住家乡的味道，
7: 有你有我共此晚，纵使相隔常挂念。
6: 愿皎洁月色照亮每一份牵挂，
8: 让人间烟火温暖每一个家。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圆。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会啊，做埋喺屋企请直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陈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职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尊敬的廣大城鄉居民，深會區2024年度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繳費工作已經開始，個人繳費標準為每人430元，參保繳費期為2026年9月至12月。請原綁定銀行帳戶扣費的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在繳費帳戶存入足額費用待銀行扣繳。請新參加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持本人戶口簿、身份證、銀行扣費帳戶等資料到各鎮街基層服務機構辦理參保手續。參保人亦都可以通過粵醫保微信小程序辦理參保、停保登記手續，並通過粵稅通、粵省市、粵醫保微信小程序、廣東稅務微信公眾號、電子稅務局等渠道進行繳費。注意，參保人超過集中參保繳費期仍未繳費成功或沒有連續參保的，將產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內產生的醫療費用醫保基金不予報銷。
1: 夏日蟬鳴，
2: 繁花風鈴，戴上983，
1: 擁有明媚好心情，
3: 擁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

0: 成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9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3: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所以普通人想试嘅时候咧，建议啊充分热身，量力而行啊。如果你运动之后出现咗一个唔舒服嘅现象咧，记得系及时停止活动，并且就医检查啦。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带上最美嘅音乐，
16: 带上最美嘅音乐，
15: 寻找最大嘅快乐，
16: 寻找最大嘅快乐。
13: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翻晒在新会陈皮的制作过程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翻晒的时间和频率就取决于陈皮的年份和天气条件了。一般来讲，新皮即未满三年的金皮，每年空气比较干燥，有利于陈皮的风干。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冰箱那里保存了，它会阻碍了新会陈皮和空气进行氧化的作用，从而降低新会陈
5: 皮。哎，包兄，你在这里做什么？
6: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5: 哎呀，哎，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6: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咦呀，
5: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6: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6: 真係阿 Wing。
5: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4: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98.3，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塞士路方向为你导航，嚟到五点正嘅时候，你关注喺成个区嘅交通状况。咁喺我哋假期嘅首日啦，咁喺资政南路口呢边咧，就车流量都会比较大少少嘅。咁另外呢边北苑红绿灯方面，一个灯位冇问题啊。呢边嘅江州大道西方面啊，双向路线方面咧，就同样冇见到特别多车嘅。咁但系咧，都系需要保持安全嘅车距啊。呢边华侨中学同埋凤凰酒店对开位置车流量就比较大少少啦。咁尤其呢一边嘅立交桥上面桥上嘅车流量就比较大一啲，大家过嘅时候咧，记得咧就要缓慢行驶啦。呢一边嘅牛啲江环岛方面咧，反而系少车一啲啊，唔系需要太担心嘅。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切实阻断蚊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江门全市积极响应，深入基层一线，全面持续投入爱国卫生运动。其中，新会区各部门单位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各村，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区。教育局统筹师生力量，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团区委组织青年志愿者下沉各村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区妇联发动巾帼志愿者、最美家庭等力量，深入街巷楼栋普及防蚊知识，清除卫生死角。各基层商会、行业商协会及广大会员企业组织人员对厂区、办公场所、公共区域开展环境整治，全面清理各类积水杂物，清除蚊虫滋生源头。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新会社会各界掀起关爱福利院儿童的暖心热潮。近日，新会龙泉度假酒店组织爱心团队走进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中秋慰问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此外，辖区内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志愿团队也纷纷走进新会儿童福利院，通过物资捐赠、陪伴互动、趣味课堂等多种形式，为孩子们送上节日问候，让孩子们感受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中国人民银行9月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昨日在京举行，片单汇集30余部作品，涵盖4度、长征一家人、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日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0%。预计我区今日到28号晴热

0: 高温嘅天气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另外，29号系多云有分散阵雨，30号转为雷雨天气。中秋假期期间天气炎热干燥，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王仔啊，
3: 老板，
2: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跟好多钱噶、
3: 啊。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2: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4: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4: 嗯，
5: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嘅咧，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4: 嗯，
5: 构成犯罪嘅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4: 冇错啦，咁目前咧 AI 监测技术咧可谓系日益普及啊。咁任何嘅监测数据嘅改动咧，都会系留低一啲嘅痕迹噶。而造假数据可能系会掩盖到污染嘅风险啦，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咁技术服务机构应该系杜绝呢啲侥幸嘅心理吓，不断去提升翻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嘅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够平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
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0: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而今天就跟各位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授意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

0: 讯文，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咁惠及到每一位嘅街坊。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五点半，一齐嚟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今日落咗网上去，暂时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路段出现啦。咁啊，具体嚟睇睇呢边嘅江州达到西昌路线行车顺畅，北元河道呢边冇见多车，之前南路口呢边往公安分局方向啦，慢慢过灯都系冇见到多车噶。呢边牛啲江环岛方面啦，咁啊转盘位置都系会偶尔遇到一啲比较多车嘅情况啊，但系车流量大嘅情况都唔影响通行嘅。咁另外呢边嘅凤凰酒店对开位置，立交嘅位置都冇见到多车啊。好啦，咁时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在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9: 一直以来我自己包括带那些学生又获得很多这样的荣誉和奖状，我觉得就是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很快，可以延伸你很多方面的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观念，工多艺熟，只要你把你的专门的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这个技能可以做得很极致的。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会有的，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係最訓練嘅過程中，同埋比賽過程中，即係佢可以鍛鍊你中一個拼搏嘅精神，同埋一個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覺得可以。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春上绿芽，
0: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0: 冬煮茶。 FM 98.3
13: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六点正一起来关注现时我区的交通状况紫荆南路口这边往公屋分局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多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睇睇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就冇见多车嘅，咁仲有华侨中学呢边啦，就比较多车候等啊，一个等位要等一等嘅。呢一边嘅牛啲江环岛方面啊，咁啊黄浦江方向都系逐渐增多嘅一个车流量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安全嘅车距啦。咁啊呢边嘅凤凰酒店方面嘅位置咧，桥上边嘅位置车都唔少嘅吓，咁啊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好啦，咁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切实阻断蚊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江门全市积极响应，深入基层一线，全面持续投入爱国卫生运动。其中新会区各部门单位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各村，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区，教育局统筹师生力量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团区委组织青年志愿者下沉各村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区妇联发动巾帼志愿者最美家庭等力量深入街巷楼栋普及防蚊知识，清除卫生死角，各基层商会行业商协会及广大会员企业组织人员对厂区办公场所公共区域开展环境整治，全面清理各类积水杂物，清除蚊虫滋生源头。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新会社会各界掀起关爱福利院儿童的暖心热潮。近日新会龙泉度假酒店组织爱心团队走进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中秋慰问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此外，辖区内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志愿团队也纷纷走进新会儿童福利院，通过物资捐赠、陪伴互动、趣味课堂等多种形式，为孩子们送上节日问候，让孩子们感受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中国人民银行9月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0: 和物价合理回升。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昨日在京举行，片单汇集30余部作品，涵盖4度《长征一家人》《一双绣球草鞋》等影片。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日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点解咁多渔船陆陆续续泊岸嘅？
3: 李仔啊，佢哋系为咗防御台风。
2: 台风嘅威力真系唔可以忽视噶。咁台风嚟临之际，有冇啲咩要注意噶？
3: 梗系有啦，防台风要做到6%，出海作业船只100%回港，渔派人员100%上岸。回港船只100%落实防御措施，暴潮巨浪高危区、小流域洪水高危区、山区地质灾害高危区、滨海旅游度假区4个区域嘅人员100%转移到安全地带，危坡防、低洼地简易防、户外施工作业、户外施工作业人员100%转移到安全地带。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100%安全撤离。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7: 嗱，
9: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7: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9: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7: 哦，
9: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7: 哦，
9: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7: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9: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5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0: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 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1: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2: 一盏灯笼，照亮回家的路。
13: 一块月饼，藏住家乡的味道。
14: 有你有我共此晚，纵使相隔常挂念。
12: 愿皎洁月色照亮每一份牵挂，
13: 让人间烟火温暖每一个家。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圆。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8: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7: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8: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9: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1: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0: 啊？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2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穿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7: 打败白纹烟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8: 冷冰冰，等我来考下你的消防知识先。
26: 好啊，放马过来啊。
28: 那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是2.5米，咁通道肯定就是2.5米啦。
28: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

0: 咁又係喎，啊環境唔好嚟買陳皮嘅客商都會少唔少啊？
1: 啊，但係而家又唔同啦，全村啊精準整改，唔搞大拆大建，專揀群眾最頭痛嘅問題去落手。嗱、啊，你哋睇下明渠咧，全部改成暗渠，仲有啲老舊嘅井蓋咧，都換曬一啲防滑防臭嘅球墨鑄鐵井蓋，啊，仲加裝咗四防裝置添。彻底根治咗积水、异味同埋蚊虫滋生呢啲老顽疾啊！
2: 环境同以前咧真系唔同晒啊！
1: 系啊咧，嗱而家咧啲巷咧全部通晒，环境啊靓咗，空气又好咗，光照通风啊一流啊！
3: 系啊，我开过啲陈文嘅吹房，啲街坊个个都话好满意啊！而前呢巷道积水火臭嘅问题，现在都解决咗啦，治得又市服又市审啊！
0: 咁你哋城南啊，作为新会金嘅核心种植区，所以都环境升级咗啊，咁啊种出嚟嘅金啊，肯定啊果香更浓，品质上乘噶啦。
1: 系啊，二叔公，嗱，我哋继续向前行啊，边行边讲。
2: 咦，呢、這个角落头咧，我记得好清楚，以前系杂物堆，堆满晒嗰啲烂家具、烂瓦铲，乜依家变成一个咁精致嘅公园仔嘅？
1: 是啊，嗱，而家村入边因地制宜，将各处嘅卫生死角啊、闲置烂地咧，都改造升级，变咗一啲小微绿地同埋休闲角落。咁而家我哋老人家啦，都可以过嚟倾下偈，啲细路仔又可以过嚟玩下游戏，嘿，又热闹又温馨啊！
3: 啊，强叔啊，楼下啲巷都好阔下啊！
1: 是啊，拓宽打通咗之后咧，最起码可以俾消防车通行到，保障大家嘅安全啊嘛。
0: 嗯。每一处嘅改变都系以民为本，唔错唔错啊！
1: 我喺城南咧都住咗几十年噶啦，从来冇谂过村咧可以变得咁靓。全靠百千万工程精准赋能，全部睇住我哋嘅民生痛点，逐样逐样咁去突破，先至有而家嘅和美乡村咋。咁阿全啊，你对我哋嘅陈皮有翻信心未啊？
2: 我以前咧一味守住老印象。低估咗城南嘅变化，哎呀，依家呢度变得又干净又舒服又宜居。我相信你哋嘅好环境唔单止可以孕育出你哋嘅好生活，亦都可以孕育出好食材。
0: 睇嚟今次城南寻宝啊，不枉此行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城南寻宝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7: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6: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7: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8: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

0: 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
1: 已经七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

0: 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奇遇一期就奇了七日，卒之在第八日天降甘霖，丁职亦都如愿以偿，为百姓成功祈雨。可惜的是，一位德文勇大的七品知县因为积劳成疾，病患日重，就算拖住大病残躯，丁职亦都在日夜为民事操劳。不幸的是，他在明成化22年的5月26日病卒于上任的路上，年仅41岁。丁职死后亦都身无长物，他的老师陈伯西都强忍白头人送黑头人的巨大悲痛，发动学生、亲友和民众捐款购置棺木。出殡之日，利民同哀，耕者凭吊于田野，行者凭吊于路途，汇成万人空巷，挥泪诀别，以致道路拥堵，场面感人。丁职过身之后，百姓都十分之哀伤。身为归德里有个老太婆，深夜在屋企哭泣，她的喊声整条巷都听到。邻居听到就问她：哎呀，婆婆啊，做乜喊得咁凄凉啊？呢位老妇一听，于是时思索索咁样就话啦：
1: 丁大人一死，出年新嚟上任嘅甲首一到，我哋呢班穷人嘅日子就好难过。我一谂起，咪喊咯。
0: 由此可见，丁职嘅光辉形象喺当时生活嘅百姓心中系难以磨灭嘅。丁职喺过身12年之后，喺白沙先生嘅奔走呼吁之后，朝廷亦都照准。百姓自发在白沙村建了丁之远庙，而陈白沙亦都为他得意的学生丁职亲手题写了挽词于庙前，是这样写的：有庙声为爱，无钱反故乡。又联当日圣龙君与步，于今复庙尽更长。后来陈白沙又为丁之远作记，在丁之远庙记当中，他们丁职的为人为政倍加推崇，追思之情亦都流露于字里行间。新会人民以最直接、最朴实的方式，永远怀念这一位上任的江西县令丁职丁之远。丁职丁远力爱民如子的事迹，除了在新会县志有所记载，在明史宁都直隶周志和清道光年版的新会县志亦都有较长的篇幅去记载丁职的传记，记述这位勤政爱民的无犯远灵的爱民事迹。各位，关于甲首中年不到牙无犯远灵丁职的故事到这里就集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

0: 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0: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点搞啊？
0: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0: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疫误区要避开，到尽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王贵一边讲，一边就拎起个棋盘望住王安的头上嗰打落去，啪一下，哈！呢、这个王安冇提防，俾王贵一棋盘打到头上鲜血直流。王安啊就大叫：哎呀哎呀！双手捧住个头，转身就走。唉，王贵啊点肯噶？喺后边就搏命咁追咯。王安一直走到后堂，哇！王元凯睇见王安满头鲜血，就问佢原因。王安就将捉棋嘅事禀报一片。啊，都仲未讲完啫，王贵就啱啱赶嚟咯。王元凯咧就大怒闹：你呢个畜生系嘛？年纪咁细，咁咁冇礼貌啊！于是就喺王贵嘅头上一连哼咗几下。嘿，嗰个王贵咧见老豆打佢呗。即刻就使出了八宝，飞咁快就跑入佢房里边揾佢阿妈，喺佢个妈嘅面前咧一俾喊啦：爸爸，又系呢说你唔使怕噶，嗱，千祈唔好喊。话口未完，只见王元凯怒气冲冲咁走入嚟，阮军就喺房门口拦。

王员外就话：你睇啊，你睇个小畜生喺边处？吓，个小畜生喺边处？阮君亦都唔回答，一掌就推开王员外，反而大喊起上嚟讲：系啊，你呢个老鬼啊！今日讲话冇仔，听日又话冇孙，好彩得到岳安人再三相劝，储咗个妾侍，先至生得呢个仔咋？你为乜嘢要打死佢呀、啊？你睇下你个仔咁乱个骨头，点挨得起打？算啦算啦，我不如同你呢个老鬼搏命算啦。一边讲，就一头望住王员外撞过嚟啦。好彩嗰班丫鬟仔女即刻上前拖个拖，劝个劝，先至将阮君拖咗入房里边。唉，呢、这个时候王员外激动擘大个口得个窿，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后尾总算系讲出一句啦。唉，算啦算啦算啦算啦，你咁样纵容佢，恐怕误咗佢嘅终身啊！讲完就一言不发，转身嚟到中堂，一肚闷气冇办法出。嘿，就喺呢个时候，只见桓公入嚟禀报话：张员外嚟咗。王员外即刻就叫佢入嚟，冇耐接入咗里边行礼坐低啦。王明呢见到张员外面色唔对路，即刻就问啦噃：贤弟啊！点解尊容有啲怒气呀？啊，大哥，唔好讲啦。小弟就系因为有啲风湿病，行路唔方便，为咗咁先啊买咗匹马养喺屋企嚟代下步啦。吓，点知你个张显侄啊，日日骑马出去撞烂咗人家啲嘢，小弟啊只好赔钱啊，算啦。点知今日出去将人都踩伤咗，抬到嚟门口又吵又闹，小弟再三赔罪，俾咗佢哋几两银嚟医伤先至了事。唉，呢个畜生乱咁嚟，我当然话咗个几句，点知你嗰个不言嘅弟媳帮住佢，反而大闹一场。你睇下，你睇下，连我块面都俾佢搲损咗啦！啊，嬲到我一肚气，我特登嚟话俾大哥知嘅咋。王明仲未开口啫，又见到一个人气喘喘咁叫住入嚟啦嘛！大哥，二哥，你话点算啊？你话点算啊？两个人担高头一睇，原来系王明张达嘅好友汤文仲。两个人即刻起身迎接佢入去，就问：诶，老弟啊，点解咁啊？民众坐低，嬲到冇晒办法，停咗一阵间就话：大哥二哥，我话俾你知，有个姓金嘅白夜公，佢哋夫妻两个租咗小弟门口一间空屋，开咗个汤圆铺。唉，点知你个汤坏侄啊，日日去食汤圆。将人哋整嗰啲汤圆冚唪唥食清光，仲话唔够。第二日人哋整多啲啦，佢又唔去食噃。整少佢又去储，嗰、那个姓金嘅无可奈何，就嚟话俾小弟知。小弟赔咗个几两银，将汤坏闹咗几句。嗨，点知呢个畜生搬咗啲石头堆咗喺姓金嘅门口。今朝早姓金嗰个白衣公起身一开门，嗰啲石头隆隆声就跌入屋里边，砸伤咗只脚。好彩冇打死人咋，佢哋夫妻两个又喊又叫嚟祷告俾我，我只好又送啲银俾佢哋医伤啦。啊，小弟啊，当然将你个畜生打咗几下，你嗰个不言嘅弟夫，反而又话要死，又话要活。打咗我几棍，呢口气我都冇办法出，我得嚟话俾大哥知呀。王明又讲啦噃：唉，贤弟唔好嬲啦，我哋两个亦都系同病。

相连啊。跟住王员外就将王贵彰显呢啲事冚唪唥讲咗一次。三个人听咗之后，你睇住我，我睇住你，真係又嬲又激气，一啲办法呢树啊。嗰、那个周同就话啦，哦，只因老夫年迈，以前喺府城卢家嘅时候，曾经赚到几亩薄田，特登嚟呢度算一算账，顺便探望贤弟你哋，我就要翻去。哎呀，难得老哥到此，一定要住几日，点解即刻滚水六脚咁就走噶啦？于是呢，即刻就叫厨房准备啲酒食嚟接风。一边就叫王安打发庄丁去担啲行李过嚟啦。三个员外聚座闲谈，王明又问：大哥，一别二十几年，未知老嫂令郎而家喺边处呀？啊，老妻已经去世好耐啦。小儿跟住小徒卢俊义去征辽，阵亡喺军中。就是小徒林冲和卢俊义两个亦都被奸臣害死，现在真个举目无亲。不知贤弟各有几位令郎？三个员外就说了，老实讲啊，我们三个人正是为这些事，唉，真的在这扫紧苦呢。于是三个人就各将三个仔的事冚唪唥讲了一次。周同就说，哦，既然他们是这么小年纪，为什么不请个老师回来教训他们啊？唉，我们都请过几位先生，通通被他们打走了，这么顽皮谁肯教他们啊？你们都是这几位先生不善教训，所以先是会是这样。嗱，不是老汉夸口，如果老夫在这说教他们，看他们怎能够打我呢？这个时候三个员外就大喜，哎呀，既然是这样，不知道大哥肯不肯屈留在这树呢？看着三位老弟的面上，老汉就成就质疑他们了。三个员外真是比执到金都仲欢喜，一味在那多谢。当日走散，张汤两个人就各自回去，就不在话下。那日王贵正在外边玩紧，有个庄丁就话了，这次你就死了，原来请了个好严的先生回来教学，看你还玩不玩了。王贵一听，急急忙忙就找到张显汤怀，商量准备铁尺短棍，好打你个先生的下马威了。到了第日，各位员外将个仔送来翻学，都来拜见先生，要请周同饮上学酒。周同就话：贤弟，你哋先请翻去，而家唔喺饮酒嘅时候。于是就送咗三个员外出咗书房，转身入嚟就叫王贵攞书出嚟。嗰、那个王贵呢就话：客人呢仲未攞书出嚟，边有主人先攞书之理？咁冇道理啲人仲话做先生添。一边讲一边就伸手喺物桶里面一摸，攞出一条铁尺望住先生嘅头上就打落嚟咯。吓，嗰个周同啊眼明手快，将头一侧，一手接住铁尺，一手将王贵夹背一力，就翻到一凳上边，拎住条戒尺，出力将王贵打咗几下，哈，真系灵噶！你话啦，呢啲富家子弟从来都冇经过痛嘅，呢几下打到王贵贴贴服服，照听佢教训。嗰、那个张显同埋汤怀见到，偷偷就将嗰啲短家伙掉咗，亦都唔敢放肆咯。自此以后都听从老师的说话，用心读书了。且说这个岳飞在隔离，每日都将凳子垫高只脚，趴在个墙头说，听那个周同在讲。

书，忽然间有一日，书童就入嚟禀告周同讲，话西乡有个乜嘢姓王嘅王老实要见老相公。周同就话：我正要见佢，快啲请佢入嚟。书童应咗声，知道就即刻走咗出去。冇耐啫，嗰个王老实就入嚟书房，见到周同就话：小人一向耕种老相公嘅田地，老相公有十几年冇到呢树啦。小人将历年嚟嘅租米卖出嚟嘅钱银放喺屋企，依家听讲老相公喺呢树得嚟探望，请老相公去将账本拎嚟算一算啊。周同就话啦：啊，难得你老人家咁诚心。王贵啊，你入去对王安讲一声，就话先生有个佃户嚟咗，睇下有咩便饭，拎啲出嚟俾佢食啦。王贵转身入去，周同又问：系啦，而家田地嘅收成点啊？啊，小人耕嘅田一年有两年嘅收成，今年啊一棵禾生双穗，真系老相公嘅喜事啊！哦，禾生双穗，主出贵人喎，呢啲亦都系大奇啊！好，听日我同你一齐去睇下。佢哋两个人正喺度讲话之间，书童就嚟叫佃户出去外边食饭。当日就留低王老实喺树。第日，周同就对三个学生讲啦：而家我出三个题目喺呢树，嗱，你哋要用心机写成破题，等我翻嚟批阅啊！佢一边讲，一边就换咗衣服，就同王老实出咗门口落乡啦。再讲，岳飞睇见周同出门，个心就谂咯：先生既然出咗去，我不如入到书馆里边去睇下先得。于是就走将过来，王贵睇见啦，就一下扯住佢叫啦：汤哥哥啊，张兄弟，你哋两个人嚟睇睇呢个人，就叫岳飞啊！我阿爸时常都讲我话佢系好聪明嘅。嗱，今日先生出咗个题目，要我哋写，我哋边有咁嘅心情啊？不如求佢代我哋写咯，点啊？张汤两个人齐声讲啦：哎呀，有道理，有道理！我哋正想话去探望下母亲，岳哥哥嚟啦，帮我哋代写啦。啊，岳飞就话啦：哎呀，恐怕我写得唔好，唔中先生嘅意噃。三个人就即刻话：哎呀，你唔好谦虚啦，嚟嚟，一定拜托你咧，嚟咧，写啦写啦。王贵就恐怕岳飞逃走，就将个书房门反锁咗上嚟，对岳飞讲啦：喂，岳飞啊，如果你肚饿，柜桶里面有点心饮你食啊吓。佢哋讲完，三个就飞跑咁出咗去玩啦。岳飞将三个人平日所做个破题翻出嚟睇咗，依照各人嘅口气写成咗三个破题。后尾呢，就走到先生嘅座位上边坐低，将周同嘅文章仔细咁睇咗，不觉就拍案讲啦：哎呀，我岳飞如果能够得到呢个人教训，唉，就唔担心今后唔成名啦。于是就企起身嚟，拎住支笔，染咗墨，拎张凳仔垫高只脚，企咗上边，喺个白墙上边写咗几句：头不由来善虎头，虽交谈笑觅封侯，胸中豪气凌霄汉，腰下清平射斗牛，英雄自合调更鼎，云龙风虎自相投，功名未遂难以知，一再时人笑
拜。

0: 仇。岳飞写完又读咗一次，后尾呢又喺八句后边写咗八个字：七凌幼童岳飞咬啼。然后就放低咗笔。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书房嘅门个锁响啦，回身一睇，只见王贵同张显、汤怀推门入嚟，慌慌张张咁讲话：弊啦弊啦，你快啲走啦，你快啲走啦！岳飞一听，唔知道发生乜嘢事，一下亦都惊起上嚟。原来系先生翻嚟啦。王贵三个人怕先生睇见，叫岳飞请枪作文呗，所以就慌慌张张叫话：你快啲翻嚟啦，快啲翻嚟，先生翻嚟嘅，你快啲走，快啲走啦！岳飞呢就只好走出书房，翻嚟屋企。嗰个周同翻到书馆坐定，嗰个心就谂咯噃：和生相水真系奇呀！诶，即系呢度系一条细村落，边度有咩贵人呢吓？周同一边谂，突然间见嗰三张破题就摆喺自己嘅面前，于是就逐张拎过嚟睇啦。诶，文理都好通顺，仲有头有路添。跟住呢，佢就将三个人平日写嘅文章一对照，就觉得平日写嗰啲呢真係狗屁不通。嗰个心就諗啦：啊，今日呢三个学生点解才学突然间好起上嚟嘅呢？唔通係我老运亨通？唉，亦都不枉我传授呢三个门生啦。跟住呢又拎起今日写嘅文章仔细咁睇咗一次，越国写得精彩，嗰个心就諗啦：唔通佢係请枪搵人哋代写嘅？佢諗到呢处，佢即刻就问王贵：王贵啊，你过嚟，你话我知，今日我落咗乡之后有咩人嚟过我书房啊？
1: 老师，冇人嚟过。
0: 周同正喺度思思而已，突然间担高个头嚟，见墙上边写住几行字，企身上前一睇，原来系一首诗。虽然唔系写得好美，即句法可观，而且抱负不凡。再睇到后边写住岳飞个名呗。他即刻就起身：王贵啊，你这个畜生是吧，现在有岳飞题诗在墙上边，为什么说书房里面没有人来过啊？嗯，不怪得你们三个人写的破题写得跟往日不同了，原来是他帮你们写的。王贵，你快点去同我请佢嚟呢处见我。王贵呢唔敢出声，一直走到岳飞屋企，对岳飞讲：哎呀，岳飞，你喺书房墙上边唔知写啲乜嘢，老师见到啦唔知几嬲啊，而家叫我嚟请你去，你呀、恐怕要挨打啦。岳飞阿妈听见，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零站电门都严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杂志，拒绝高息诱惑，打击

0: 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我中意晚风中嘅时午。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八点，
1: 唱响生活，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生活电台，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各大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处处涌动实干奋进的蓬勃生机。在鹤山工业城总投资10亿元的澳湾新联科技产业园施工现场一派火热，在新会区中兴储能智谷园区，广东省汇鼎储能装备有限公司进场安装设备，今年将分段投产。在蓬江区潮联街道，广东中阳光电产业园项目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当天便四证齐发，从拿地到正式动工无缝衔接。从交地及动工到拿地及开工，江门正推动审批服务，从等着办店帮你办，让审批人成合伙人，项目落地速度不断刷新记录。24日，新会区百千万工程图片展在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幕。据了解，本次展览的照片从发动到征集历时数月，面向社会摄影爱好者、各镇街、各单位广泛征集作品，经由区摄影协会专业团队评审筛选，最终遴选出100幅精品。当天活动还为入选本次图片展的摄影作者颁发荣誉证书。本次图片展将持续至10月8日，广大市民群众可前往新会景堂图书馆展厅免费参观，在光影流转之间读懂魁乡乡村振兴的奋进故事。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分会场暨人工智能加金融对接会在广州举办。会上，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广东证监局联合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金融供需对接3项重点清单和广东省人工智能企业金融服务手册，推动供需精准对接，促进政策落地见效。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万千经营主体竞相生长，筑牢市场经济基本盘。9月24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哎，吕博士啊，美花个女咧，今日星期六生日，买啲咩俾佢好啦？
4: 买礼物呢家嘢真系考起我啦，你揸主意啦。
3: 佢个女好中意啲小动物，哎，不如买只兔仔俾佢啊。
4: 兔仔又要好好养先得。
3: 仲有兔仔系中意食呢个红萝卜噶嘛，咁顺便买埋啲红萝卜俾佢，等佢喂啊。
4: 其实兔仔咧就唔系最中意食红萝卜噶，
3: 唔系啊，马呢个小朋友都知噶啦，兔仔中意食红萝卜噶系嘛？
4: 系啊，呢、這个就系最广泛嘅误解咯。啊、其实咧，野兔最中意嘅系木粟科同埋豆科植物嘅幼苗同埋嫩叶，而唔系红萝卜啊。
3: 系咩？
4: 嗱，再讲啦，红萝卜系属于人类种植嘅作物嚟噶嘛。野兔食红萝卜嘅机会咧就唔多嘅、而且红萝卜当中嘅糖分含量比较高，就唔系好适应野兔嘅消化系统嘅啫。而呢个家兔咧系野兔嘅纯化种嚟嘅，绝大多数习性同埋野兔咧冇乜区别。家兔喺饲养过程当中咧，由于人类投喂嘅情况就冇办法选择噶嘛，加上佢哋自己本身食性比较广。如果投喂红萝卜嘅话，佢哋自不然亦都唔会拒绝嘅。咁此外咧，一啲文艺作品经常将红萝卜就同呢个兔仔联系喺一齐，咁咧就导致呢种误解就广泛流传啦。
3: 原来系我搞错咗啊！咁买咩好啊？
4: 唉，使咩自己愁啊？上呢个走宝网上边，大把咁样嘅兔仔专用饲料，买嗰啲咪得咯。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年四季包含春夏秋冬，中医有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的讲法。陈皮性温，味辛苦，入脾胃，肺诸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主治胸脘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等的病征，经常可用作泡茶、煮粥、做汤等。尤其在烹制鱼、肉之类的荤菜的时候，不单止借助药力充分发挥它的营养价值，还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今天同大家介绍的四季陈皮养生药膳是陈皮红枣粥，材料用到陈皮15克、红枣5粒、粳米250克。做法就是将红枣洗干净去核，切片或者条状。陈皮洗干净切丝备用。所有的材料同洗干净的粳米一起入锅，加水适量，大火煲滚之后转文火煲成粥。陈皮红枣粥的功效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材料简单，做法容易，有兴趣的话不妨试一试。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伤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5: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4: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5: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4: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4: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
9: 爱上下一场。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

0: 其实尝试从音乐上面去寻找翻属于呢份久违嘅趣味性。最近咧睇到一条短视频啦，就是访问翻一啲嘅年轻人，话诶最近你中意听嘅讲三首嘅粤语歌咁样，结果嚟嚟去去都系背脊啊，好似讲第三首都有啲难度咁样，其实会觉得有少少遗憾噶，系啊，唔会再属于嗰个顺手拈来 U 盘都装唔落嘅嗰啲。百花齐放的流行乐坛那种鼎盛的景象，选择很多元，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尝试。今晚其实想听下人家讲嘢嘅
1: Cherry， 乜你

0: 无论咩年代，都一定会有代沟嘅存在。就系话你曾经兴嗰啲嘢，可能一个唔觉意同佢讲翻，佢话你 out day 咗。哦，其实 out day 呢个词啦，可能都已经成为咗过去式，又或者本身呢件事都会 out day 啊。OK， 嚟自有蔡立而家上林子祥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啊对话。系啊，大家仲记唔记得边个蔡立而啦？有少少模糊印象，定系知道样几可爱吓？其实本身在乐坛当中都几昙花一现。
1: 由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的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的八点开始讲起。在吃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它是可以帮助松弛我的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在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啲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比。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据湿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0%。预计我区今日到28号晴热高温嘅天气持续，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另外29号系多云有分散阵雨，30号转为雷雨天气。中秋假期期间天气炎热干燥，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小芳，小
4: 芳，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4: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啊。
5: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6: 大家好，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号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5: 嗯、
6: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5: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6: 标准对排放控制嘅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嘅排放管理。
5: 嗯，
6: 喺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咧，就设置咗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嘅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咧系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咧，系执行表一规定嘅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咗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呢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咗臭气浓度呢1项嘅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嘅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同埋氨嘅排放。
5: 好嘅，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一盏灯笼照亮回家的路，
1: 一块月饼藏住家乡的味道，
10: 愿皎洁月色照亮每一份牵挂，
1: 让人间烟火温暖每一个家。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人月两圆。
11: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4: 吓、啊！
1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3: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9: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5: 执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
16: 我系叱咤风云战无不胜嘅陈小春。我就是咁任性，就是喜欢听新会电台，你都一起来啊。
1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7: FM 98.3，
8: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9: Music travel love。

0: 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好多時候呢，我哋都會發牌圈話假裝喺邊度咁樣。咁其實呢，會唔會都搜羅返下假裝在歐洲呢個機率都比較大少少呢？係啊，其實呢，喺我哋即係周邊啦，即係可以距離兩個小時唔使20个钟，咁可以係假裝在歐洲嘅機會呢都頗多下㗎喎。咁之前呢會有呢一個廣州方面增城嘅嗰邊九龍湖嗰邊嘅一個嘅即係環境啦。咁今期想介紹呢個地方呢亦都係相當之近嘅，都係兩小時以內嘅車程就可以到達㗎啦。咁就係東莞方面嘅松山湖啊。系啦，咁其实呢边呢即係可以话係得天独厚啊，咁而且呢真係随手拍呢係出到一啲即係欧洲大片嘅。今日呢就尝试推荐下几个呢必须打卡嘅机会，其实去呢啲地方都係影相嘅啫。首先第一个就是查理大桥，咁啊呢度系松山湖嘅核心拍照点嘅，咁啊导航到呢一个嘅松山湖大学路出入口，咁入去之后咧往左边，大约系1公里到就到噶啦，咁啊傍晚时分去嘅话咧，可以系同时咧拍到呢一个落日余晖，同埋呢个夜景灯光嘅，咁啊湖面咧倒影咧就系相当之出片啦。第二个地方就是康桥公交站，咁啊呢度亦都系拍摄呢一个小火车嘅绝佳位置。咁晏昼4点左右去嘅话咧，就可以系蹲到呢个小火车行驶而过，咁啊配上呢个日落嘅光线嘅话啦，氛围感啦就系直接拉满嘅。第三个地方咧就系欧洲城堡倒影啦，咁啊喺呢一个查理大桥附近啦，可以揾到呢一个嘅湖边嘅欧洲城堡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拍摄嘅倒影力都系相当之精彩啊！第四个就系柏林墙，咁喺呢一个溪流贝波村嘅 B 区，咁可以系睇到咧就系一面红色嘅钟楼啦，同埋柏林墙嘅，都系相当之有故事感啊！其实咧就算系带小朋友去嘅话啦吓，亦都系相当之轻松嘅。咁啊，呢条路线咧实测过咧就系玩开心，而且唔会攰嘅。嗱，第一站就系呢个松山湖科学公园啦。咁啊，导航到呢一个松山湖科学公园，咁呢度有超大嘅滑梯啊、沙地啊、攀爬网啊、蹦床啊等等，咁啊系免费嘅无动力乐园。咁啊，小朋友咧即系自己玩自己，当然你要系尽到呢一个监护人嘅监管作用啦，安全至上。第二站就是打卡呢个小火车，咁啊从呢一个科学公园咧自驾大约系5分钟到咧，去到松湖烟雨停车场。咁啊基本上咧就车位相当之充足嘅。如果你想住一晚都可以考虑下呢一个嘅松山湖城际酒店咯。咁啊距离各个景点嘅车程咧都系15分钟以内，咁啊而且性价比咧相当之 OK 嘅。系啦，咁啊对于嗰啲比较懒啲又唔想开车去又想玩多日嘅话，咁呢个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我是花斑蚊。

OK， 呢位都是有心人啊，那份爱。他说今晚想听一首《灰姑娘》，他说偶然之间听到泳师介绍歌曲真的很正，当年之前慢慢都会听他在光明电台做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他上来跟你一起做一期节目呢。我发觉这些朋友仔应该都是近几年，近两三年才开始听我们的不期而遇，其实在应该是2019年或者2000年都好啦，都有请过泳师上嚟咧，做过有好几期嘅节目，咁而且咧就系从我哋曾经一齐啦，喺生活电台做同事啦，到又转咗去光明电台做同事啦，同埋有好多喺舞台上边一啲 show 嘅合作啦，等等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啦，甚至乎关乎于我哋各自嘅入行经历啦，都曾经喺节目度 talk 过啦。喺度谂紧咧，究竟又会有咩新嘅 topic 啦，可以令到我哋再度可以有呢个 point 啦，邀请翻佢上嚟做翻期节目先。系啦，咁啊，其实咧，如果你挂住佢声音嘅话咧，都真系可以喺网络上边去听翻佢依家咧都即系情怀咁去做个节目嘅。喺网上边咧就系、是、下载翻呢一个小宇宙啊，系啊，一个咁样嘅 app 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喺入边咧搜索翻关不住的私情，咁就可以听到泳师姐姐咧吓好用心去做呢啲。节目啊，或者关于佢啲嘅近况，有啲生活嘅片段咯。仲有个版头系何俊文录嘅。

跟住落嚟系阿猫咪啊发过嚟嘅短信，何生啊，佢话咧前两日我喺佢嘅城市咧过咗两日幸福快乐嘅日子，咁所以咧听你嘅节目嘅时候咧都系半夜去重温嘅，咁冇及时回复你喺电台里边八卦嘅问题，咁今日咧正式回复下你先。咁有心啊，我爱嘅一直都只有佢，咁啊我哋和好咗啦，从前以后都唔想再去諗，珍惜当下，过好每一日就係啦，你会祝福我个係美係你鍾意啦。係啊，有时呢终于发现呢就话以前啲长辈呢操心呢啲正值呢一个嘅恋爱嘅即係恋爱路嘅时间当中嘅一啲嘅年轻人啦，去操心佢哋嘅感情问题啦，真係白费心机。係呀，你鍾意啦。跟住佢话今晚呢想点一首呢，黎明嘅我的亲爱还是你，收到。没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

0: 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
3: 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0: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奇遇城市中
6: 值得珍藏的声音。
7: 今天的天好看啊，好想把你发给你。
8: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9: 当你跟他说对不住的时候，你已经
10: 你要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怪你，
0: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9: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今晚我靠窗而坐，望住对岸嘅灯光一层层咁熄灭，就好似成座城市都系陪我清醒住。耳机里边系你嘅声音，忽然间觉得嗰啲冇讲出口嘅说话，都变成咗远处忽明忽暗嘅灯火。我哋之间原来只差一次勇敢嘅堕落。我终于明白，最倾城嘅夜色是回忆忽然之间松开手，而我仍然在风里面独占成你的样子。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冷。

听何生嘅节目，点可以欠缺一段深情嘅独白啊？OK 啦，如你所愿。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多谢你留喺我哋 FM98.3 新会电台嘅旁边啊！无论咧此刻你用手机去听，又或者系传统地，希望可以系从心机里边听出嗰种独具情怀嘅声线都好啊！都希望2026年咁仍然会有咁样一个相会嘅日子。跟住落嚟啊，子晴佢话好想听翻陈晓东嘅声音，呢一首算唔算系佢最大热嘅一首歌曲啦？心有独钟啊！

例子啊，可以话系出道即巅峰啦，有住相当不错嘅外形啦，再加上非常之扎实嘅呢一个嘅演唱实力咧，而且咧音乐方面嘅选择咧都相当之有品味，意思就话咧各种嘅音乐类型都可以驾驭到，尤其呢一啲嘅情歌类型啊，咁啊只可惜啦，后期因为同呢一个音乐老师嘅决裂咯，或者有一啲负面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题。

0: 一样。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迎佳节庆团圆，
2: 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

0: 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桃桃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过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 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2: Good result.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那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材质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9: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商
1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8: 这3匹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0: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1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哦，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

0: 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宏和刘宇宽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宽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四十一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三十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七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新的赛会记录，祝和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3: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十一秒零六，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弟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三弟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十一秒零六。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二十五号进行了五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七金两银四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二十五号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五百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六十一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一比零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米板两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三百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十四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

0: 是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
0: 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皓月当空庆团圆，广东多彩文旅活动点亮中秋佳节，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昨晚播出，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闭幕，粤产佳作摘得多项荣誉，粤超半决赛穗深首回合比赛今天举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中国游泳队获得30金13银11铜，创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皓月迎佳节，岭南庆中秋。中秋假期，广东依托山海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全省各地月圆景美活动纷呈，消费火热，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本台报道。
2: 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铺展开一幅恢宏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现场观众：
3: 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4: 手上拿的这个是？
3: 这个是一个小鱼灯，就是刚刚在那边有这个巡游嘛，然后有一个漂亮的长姐姐给我的。
2: 坐落于园区内的大型摩天轮也将通过光影特效首次化身巨型月亮，成为广州中秋节期间的重要新地标，它的直径有103米。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离广州白云机场也非常近，也就是说，双节期间由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游客都有机会在空中欣赏到这一轮超级月亮。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天上午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善美韶关网络推荐官自媒体博主周凌峰：
5: 有霞光打在岩壁上，千年万古丹霞那是红啊，它就出来了。早上那些雾啊，金雾漫过山峦啊，这种朦胧啊，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来一年了，上北是吧？
2: 全国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李泽熙：
6: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我们的八寨，来感受一下土爱好者的天堂。
2: 中秋的月也是岭南记忆里的诗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昨天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千年巨首张九龄和他的董氏夫人微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
7: 那同时呢，在二楼的大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这个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这种惠民活动。
2: 9月24日，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精品援疆展示交流展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幕。开幕仪式上，莺歌舞、醒狮表演燃动全场，乐曲表演婉转绕梁，广东木偶戏灵动传神，广东音乐乐韵悠扬，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喀什市民米尔阿迪利江麦麦提图尔逊：
8: 第一次现场看莺歌舞和木偶戏表演特别有感染力，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美丽，不同地域的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特别有意义。
2: 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一级演员、副总经理、广东木偶戏传承人吕敬贤。
9: 木偶戏是老少咸宜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表现力非常强。我期待就是能够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木偶艺术能够带给喀什民众。
2: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朱伟。
10: 希望把岭南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喀什，以非遗来搭建粤江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平台，朱水莲的天山，粤江一家亲。
1: 山海生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昨晚在广东卫视播出，山海盛景，非遗新韵，与四海乡情相融共生，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规格的文化盛宴。本台报道。
2: 晚会取景地汕尾，作为粤东民俗文化富集之地，积淀了丰厚的非遗资源。一出好戏集结正字戏、西芹戏、白字戏三大国家级稀有剧种，压密郭颖走出舞台，把镜头延伸至红海湾等户外场景，将粤语说唱与莺歌、麒麟舞、打铁花深度融合，让晚会的艺术表达有根、有魂、有温度。观众陈先生。
11: 汕尾这一次能够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对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汕尾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开心跟感动的，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
2: 汕尾的山海承载着团圆的诗意，也记录着城市向前的脚步。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革命老区迭变换新。晚会录制期间，明星打卡、媒体探班和频繁上榜的热搜提前点燃了双节文旅热潮。观众任女士。
12: 我是21年来的汕尾，5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也是看着汕尾，就是从我刚开始来到现在，旅游美食啊推广，然后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二马路晚上11点多还是灯火通明。
2: 汕尾商户施淑柳，
13: 今年人流量是比之前都要多的啦，因为很多人会冲着这些明星啊，他们会过来这边看他们的演出啊。
2: 截至录制收官，晚会全网传播量已突破4亿，斩获上百个热搜热榜。汕尾也联动本地商户，把福利铺满整个假期，实现一台晚会影响一座城。歌手姚小棠。
14: 我其实在彩排的时候有想到很多我在小的时候在汕尾在海丰生活碎片，然后我也很为我的家乡骄傲，它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到的地方等待着大家去看到。
2: 广东卫视湾区秋晚总监制导演刘欣怡。
15: 那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职责是呈现一台晚会，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加法，第一个就是组建了千人的去汕尾看秋晚的大型的旅行团，可以带来人流带来消费。第二个加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加了网民和市民，我们发起了全民的打卡活动，都来成为汕尾的宣传者。我们希望加的是有图有真相有消费有转换的成效。
1: 每逢中秋

0: 元宵，深圳沙头角一带都会有一盏盏鱼灯游出，在大街小巷闪耀舞动。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作为文化广货，不仅以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传承300年，更通过灯影连接深港两地，点亮湾区的团圆情谊。本台报道。
1: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鱼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黄鲤角演员徐敏在舞台上饰演一条鱼。
2: 这个是叫黄鲤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表达出横行霸道的氛围。
1: 当整个鱼灯重量集中在一个点，酸胀和疼痛立刻充满了手腕。面对霸王鱼来犯，鱼儿们还能上下翻飞，变换队形，他们的力量是源于剧情背后的寓意。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
3: 长辈们都是靠海捕鱼为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海盗啊，抢掠，团结一致，不给这个外敌侵略。
1: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十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记者与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交流了鱼灯舞背后的记忆与文化。
3: 鱼基本上就是贴着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
4: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3: 是很累的，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的，就扎这个马步，不扎一两个小时这样。
1: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4: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3: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子，有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4: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3: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1: 吴氏先辈们最终定居在深圳沙头角沙兰下村，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市级传承人吴文超：
5: 天湖蛋也是香港那边的龙啊，也是跟我们鱼灯舞一起在巡游啊，那喜庆的节日的时候出来，把两地的居民融合一起。
1: 时代向前，非遗也曾沉寂。在城市化浪潮中，鱼灯舞一度失去舞台，中间停演40年，几近失传。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
3: 在老一辈的时候是传内不传外的，到现在对于所有群众都开放，最开心就是有人来学，有人对我们鱼灯舞有兴趣，我们不能让它失传，所以传承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1: 传承不是守旧，是让300年的光继续照亮下一代，让这尾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0: 当前正值中秋假期，广东迎来探亲、赏月、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高速公路以家庭自驾、短途团聚为主，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本台报道。
1: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云吴高速路政大队大队长赵广记：
6: 云吴高速是连通粤桂两省的重要通道，路网车流已经突破19万辆次，较平日增长65%。广西方向云安互通至双凤立交路段，断面流量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700辆。我们已安排路政拯救力量在石崖山隧道等关键路段及葵洞服务区驻点值守，增派工作人员，强化服务区充电、加油、停车区域的秩序维护。
1: 铁路方面，中秋节当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中秋节当日增加92.6万人次，增幅达41.7%。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双节期间，计划加开旅客列车超5800列，开行夜间高铁2700多列。 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也迎客流。

0: 高峰。中秋三天假期，琼州海峡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假期首日迎来客流峰值。中秋假期，珠江游预计旅客量约5.2万人次。游客徐先生：
1: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体验感也很好。
0: 广州内港海事处西河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朱杰：
2: 我们紧盯赏月高峰时段，依托现场巡航和智慧海事系统，开展多维度立体巡航监管和海事服务保障，全力服务旅客平安出游。
3: 本台消息，据广州地铁数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号，地铁线网客运量再次突破1200万人次，达1206.6万人次，为2026年历史客运量第三高。此外，当天广州地铁所辖6条城际铁路共发送旅客31万人次，多条城际铁路客流创新高。据统计，广州地铁单个地铁车站客运量最高为体育西路站45.3万人次，其次为嘉禾望港站43.9万人次，珠江新城站24.6万人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榜首。这份亮眼的产业数据正是其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硬核支撑，也印证了大湾区金融、科研、产业与制度长期协同演化的深厚实力。本台报道，
0: 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团队研制出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时空分辨电子显微镜，既可开展芯片材料检测，也可观测液态易损伤样品。依托深港常态化科创协同机制，这款电子显微镜已推出量产，拿到半导体企业、科研机构多笔订单。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内地研究材料科学及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陈福荣：
5: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会让这个大湾区啊形成一个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宝地。
0: 在材料科学领域实现关联，
6: 一个就是人和机器的交互，医疗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都在做，还有微纳机器人。我们在智能装备，特别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海洋智能装备的研发，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开展合作研究。
0: 为打通实验室到产业的转化堵点，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搭建技术、资本、生态三维一体赋能体系，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产业化。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陈鑫：
7: 大湾区国创中心正聚焦智能机器人及装备、工业软件、粒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坚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积极探索源头结合新模式，开展有组织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0: 从高校源头创新、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攻关，到国家级平台推动产业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持续释放可观效能。今年1到7月，广东 PCT 专利申请量15664件，同比增长3.57%，位居全国第一。大湾区共有7家企业入选2025年全球 PCT 申请50强。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广东省珠江人才团队带头人肖杰：
8: 因为我们大湾区是面向到海外的一个排头兵，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哪一些标准是由我们去牵头来制作啊等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大湾区的这种我们的龙头之龙头它的地位再次去凸显出来。
0: 在走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依托河套合作区各类联合实验室，地域上的限制正在逐步打破，由此形成三端四链的科创闭环，研发端、生产端、应用端贯通联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同频咬合，实现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说到底，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的底气，是粤港澳三地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联手搞科研，合力促转化。
3: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举行专题会商会，分析研判流域近期雨水情形势，针对性部署中秋假期和汛末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会商指出，当前珠江流域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但流域仍处于后续。

0: 近期，叠加中秋假期外出旅游人员多、流动性大、景区人员聚集等因素，防汛保安工作须臾不可松懈。要按照水利部部署要求，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图书馆既是典藏文献、更续文脉的精神书房，也不断拓展多元文化空间，承载阅读研学与思想启迪。今天起，我们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探访南岳高校图书馆，首期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一起去探访馆藏珍本与研墨学堂、研习书院等文化空间。本台报道，
1: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溯源至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下设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校区三大馆舍，馆舍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馆藏总量约1145万册件。特色品牌活动研墨有约是集古籍导览、视听研习、动手实践、成果展示为一体的立体文化课堂，常态化开展节气创作、古法技艺、非遗手作等活动。恰逢中秋佳节，同学们亲手制作一盏花草纸灯笼，在竹骨拼接、花草纸贴合中体验古法造纸与花灯技艺。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2023级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本科生刘佩赫，
2: 不仅仅是要学会课本上面的三个公式亦或是画图纸，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给学到，然后并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工程实践之中。
1: 图书馆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与人工智能科普展厅，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组建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构建校内科技体验、校外科普赋能的多元实践体系，引导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展规划与文化建设部副主任唐艳春，
3: 我们一年的科普活动有50多场，在本地就在这个场地大概就是30来场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会把这个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开发了很多课程是辐射到这些中小学啊社区去的。
1: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2024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志炫，
4: 在暑期会利用三下乡，把这个图书馆开发的知识产权、地理知识探秘课程带到当地去，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创新创造的种子吧。
1: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科学素养，这正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华南工学院，再到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这一枚枚藏书章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的印记与见证，同时承载着华南理工大学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教育初心。馆藏文献里跨越百年的几十枚藏书印章，将学校办学源流变迁的历史具象化呈现。通过深挖印章背后的校史脉络与学人故事，引导学生在典籍研读中读懂华工百年校史，感悟代代相传的治学初心。
0: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日前在广州大剧院收官，海内外纪录电影人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本台报道，
1: 本届金海鸥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创近4年来新高。大会特设置舞台艺术类、科学自然类、国际传播类、文化历史类、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以及特别推荐摄影、剪辑、音效、导演等技术荣誉。15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2项荣誉。第15届全国运动会滑板项目冠军潘佳杰，
5: 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电影我会一直珍藏下去，希望这一部纪录片会给更多的运动员，包括以后的一些新生代的运动员，会给他们更好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向。
1: 今年是大会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广州，会期内首次推出创新板块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设置全球优秀纪录片征集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征集2大板块。在金红棉广州纪录片之夜上，吴越国、布达拉宫第二季等12部条优秀纪录片短视频作品获得推介。广州日报纪视频影视策划廖红秋，
6: 我们也想另辟蹊径，做那些未被看见小城的第一支宣传影片，有这样的奖项也更好的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创作出更好的影像作品，用影像去记录那些未被发现的美。

0: 大会期间，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提案中评，并举办创作交流营，推动生态纪录片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让中国生态故事走向世界。BBC 自然历史部节目总监斯雷亚·比斯瓦斯。联盟的成立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给纪录片创作者提供展示的平台，评审环节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带来许多我们此前不曾听闻的精彩故事。著名纪录片导演严冬，
1: 从港珠澳大桥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我们这块火热的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态的热岛。

外，全区各执法部门原则上不得进入在南沙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也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变相开展行政检查。这意味着辖区企业每月一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年四季包含春夏秋冬，中医有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的讲法。陈皮性温，味辛苦，入脾胃，肺诸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主治胸脘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等的病征，经常可用作泡茶、煮粥、做汤等。尤其在烹制鱼、肉之类的荤菜的时候，不单止借助药力充分发挥它的营养价值，还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今日同大家介绍的四季陈皮养生药膳是陈皮红枣粥，材料用到陈皮15克、红枣5粒、粳米250克。做法就是将红枣洗干净去核，切片或者条状，陈皮洗干净切丝备用。所有的材料和洗干净的粳米一起入锅，加水适量，大火煲滚之后转文火煲成粥。陈皮红枣粥的功效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材料简单，做法容易，有兴趣的话不妨试一试。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逢9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我国法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